我的媳妇早都给错，对，这啥的简直是他所谓错路的，走路看谁的没谁说，对，那种总是总不怕他弄，对，都给三七八说到里面错，我也不敢再讲错路。